谢谢大家。接着我要为您介绍这首歌呢，是一首黄梅调的歌曲。因为我小的时候呢，我记得是在八九岁的时候常常去参加黄梅调的歌唱比赛，现在想起来差不多有我说不说了又说出来了，现在你们都知道我几岁了。好了，那么这首歌呢，就是一首叫做《交道》。

好舒畅啊！好似翻返几十年前咧，啊冇几十年前，廿零年前啦，我哋啲所谓地下音乐会啦，乜乜学校啊，乜乜会堂咁样，就系咁啊，到时啊，咁啊，我琴晚都有讲相同嘅嘢啦，就即系呢啲叫先知声明啊，一阵间咧个show完嗰阵唔会有 encore 嘅，我讲咗先啦，惊你一阵间 hurt 啊，点解冇 encore 咧？準備一 part encore 俾大家嘅，即係早啲入去咁解嘅，其實冇乜嘢嘅啫，即係想 encore 好易。咁我即係講一聲，點解唔 encore 呢？因為今次係我哋 Beyond 最後一次告別演唱會啦，我哋希望將我哋準備嘅歌一次過玩曬俾大家聽，唔好搞嗰啲咁門面嗰啲嘢啦，係嘛？拜拜咁行翻入去，跟住啊食口煙咁啊，等你哋嗌陣，唔好啊，唔好令大家辛苦，一條氣玩曬好冇？多謝大家。呢一隻歌，記得喺嗰陣時地下音樂會都好中意玩嘅，一定玩嘅，係我哋表演嘅效果嚟嘅。

0: 哇！你好細個喎你。
1: 如果 encore 而家走噶啦，係咪要 encore 啊？
2: 喺唱跟住只歌之前，我真係想有啲心底説話講。喺呢幾年，當我最唔開心嘅時候，我領略到好多嘢。Sophia 教識我好多嘢，佢嘅愛令我成長，令我堅強。
1: 靜啲啊，大家好唔好？
2: 人好脆弱，人真係好脆弱。人總有一日，每一個你同我都會塵歸塵，土歸土。好多嘢係帶唔走嘅，但有一樣可以帶走，我知道。就是愛。在這幾年，我真的很多謝 Sophia 的家人對我支持，以及我家人對我支持。